0: 的不听听到底过来了我女儿了
1: 我去看那个你听听呀吗
0: 我听听听听我就看了你声音
2: 아니아니뭐지이상한사람이거든아니이제왜버리래